0: 二方面就改变。这是 VA 继续回的吗？
1: You will resend the panel and it reactivated.